在属灵的历程中应该就会记得，这是我们的基督，每位只会清晰，而且无基督。既然无带着基督的心，唱歌的时候拢会失去了属灵的真实的价值，因为唱诗就是基督。上帝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我心要投靠你，的确会得到安稳。你从来无予仰望你的人见笑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依然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血恩来款待你，叫你带我出离开受困的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二人的确在遐要威胁我，因为你是用血恩在遐来款待我。记载第四篇142篇第七节，阁有四篇66篇二十节。上帝是应该就称颂的，伊并无推测我的基督，也无有好伊的阻碍离开我。请咱来听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来感谢耶和华。哦，上帝今日就来感谢耶和华，来阿罗来感谢。

当然拄着试探还是患难的时阵，咱应该就有一个祈祷，是求主予咱有一个祷告的心。往往咱只会求主救咱，却未会求主予咱来弯道当向伊。主要救咱是真好，但是不如咱去祷告伊，敢是搁较好吗？因为咱若祷告伊，到伊面前，也搁有甚物难处呢？或者试探未会赢过呢？咱缺乏的不是主的恩典，而是能力，乃是主的家己。咱若有了主家己，咱也搁会有甚物未会做呢？也搁会有甚物未会赢过呢？咱的问题是在地偏行家己的路，无好好来挖苦主，所以咱要求主来怜悯咱，予咱有一个时时刻刻拢会挖苦伊的心，这是德性的真源头，真的动力。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要投靠你。我要投靠在你的石膏的阴影，等到那个灾害过去了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老爸总是早出去晚倒来，为着家，为着家里，真无闲的，搁真辛苦。老爸疼就是安尼，一时默默无声的，为着你，为着我。

天父，天父，你真伟大，多谢你赐予我好的爸爸，为着我有美好的家庭，有温暖，有喜乐，有亲情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真疼我，多谢你真辛苦的养饲我，为着我别出的基督徒教育我，疼我，祝福我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疼你，报答你养饲的恩情，为着你，我要基督徒恳求主保护你，祝福好你。